0: 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
0: 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绑发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